今天是9月19日，星期六，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心灵之桥，因为和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美国在伊朗战争中的军费开支达到430亿美元。特朗普签署了范围广泛的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对普京的制裁。特朗普在达成协议后宣布对格陵兰岛实行永久安全控制。Google Gemini 在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三家公司。土耳其谴责巴基斯坦发生的致命恐怖袭击。阿尔多安表示，伊斯坦布尔机场第四条跑道将提升全球连贯性。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在伊朗战争中的军费开支达到430亿美元。根据本周提交给国会议员的最新估算，自2月28日以来，美国军方已在与伊朗的战争中花费了436亿美元。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仅武器一项就耗资281亿美元，比国会预算办公室一个月前公布的217亿美元大幅上涨。该办公室警告称，根据战况的激烈程度，战争成本可能每月再增加约30亿美元。除了巨额资金外，油价波动剧烈，市场也随之做出反应，美军士兵伤亡惨重。特朗普签署了范围广泛的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对普京的制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新法案，授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以回应其在乌克兰的战争。这些措施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和国防部门、总统、普京、高级官员、寡头、银行以及影子邮轮舰队。根据该法案，特朗普现在可以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高达 100% 的关税，其中中国和印度是主要目标。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通过了这项法案。该法案还针对支持俄罗斯军方的公司，并延长了与伊朗相关的现有制裁。特朗普在达成协议后宣布对格陵兰岛实行永久安全控制，经过数月围绕格陵兰岛接管。

权永久控制权，并解决了美国的关切。他还补充说，美国将立即开始在格陵兰岛建立更大的军事存在。Google Gemini 在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三家公司。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 Gemini 人工智能在五月份的一次安全测试中擅自入侵其他公司系统。这是谷歌人工智能首次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进行黑客攻击。安全公司 Irregular 负责执行此次测试，在其中一起案例中 Gemini 猜中了密码并成功入侵。在另外两起案例中，他从公共储存库中找到了登录凭证，并利用这些凭证绕过了安全防护。Irregular 表示，问题已于数周前修复。谷歌也证实了这起事件。Meta、Anthropic 和 OpenAI 的人工智能也出现过类似的行为。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谴责巴基斯坦发生的致命恐怖袭击。土耳其谴责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凯博尔普赫图赫瓦省一处警察弹院内清真寺附近的致命恐怖袭击，造成3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土耳其外交部表示，袭击发生在科哈特市周五距离期间，并向遇难者家属和巴基斯坦人民表示慰问。据当地媒体报道，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冲撞了旧警察局大院的大门。警方称，遇难者中有16名安保人员，另有6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其中包括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阿尔多安，伊斯坦布尔机场第四条跑道将提升全球连通性。土耳其领导人阿尔多安表示，过去24年里，在正义与发展党的治理下，活跃机场的数量从26个增加到58个。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阿尔多安周五在伊斯坦布尔机场第四桥跑道及新增投资项目的启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机场的第四条跑道及新增投资项目将显著提升这一重要航空枢纽的全球连通性。2026年前八个月，土耳其的航空客运量超过1.675亿人次，几乎是国家人口的两倍。阿尔多安指出，仅在伊斯坦布尔，我们就已在交通和基础设施方面投资了 2.12 万亿土耳其里拉，其中航空运输投资达6044亿里拉。我们已使土耳其成为世界上飞行范围最广的国家之一。新启用的跑道长2820米，宽45米，是该机场首条东西向跑道。阿尔多安总统指出，土耳其拥有全球最大的航空网络之一，并表示，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的24年期间，土耳其的运营机场数量翻了一番，从26个增加到58个。总统补充道，感谢真主安拉，我们与全国人民携手打造了一个强大的土耳其，在地区内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国际上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现在我们怀揣着新的目标，将继续团结、健康、有力的前行。全球互联互通最广泛的机场。阿尔多安发表上述讲话的前一天，全球旅行情报公司宣布，伊斯坦布尔机场成为全球互联互通最广泛的航空枢纽。凭借

这些数据，伊斯坦布尔机场首次超越伦敦希斯罗机场。伊斯坦布尔机场2025年从全球排名第二跃升至榜首，目前已开通通往全球337个目的地的航线。根据 OAG 发表的2026年大型枢纽机场报告，土耳其航空公司运营了该机场80%的航班，伦敦希斯罗机场跌至第二位，其高峰日航班连接量同比下降6%，这部分是由于其飞往中东的航班时刻表持续受到干扰所致。阿姆斯特丹斯西普霍尔机场排名第三，吉隆坡机场保持第四位，继续位居亚洲连接量最高的机场。芝加哥奥黑尔机场从第七位上升至第五位，继续保持美洲连接量最高机场的地位。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心灵之桥。各位听众，你们好，请想象一下，您是一位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穿越一望无际的草原，连续数日赶路的商人。您的行囊里装着世间最珍贵的丝绸、香料和珠宝。夜幕降临时，等待您的不仅仅是黑暗和对劫匪的恐惧，在巍峨的石墙后，还有一炉温暖烧热的炉火。在塞尔柱和奥斯曼时期，道路并不仅仅意味着一段需要走过的路程，它还是一份由瓦克夫保障、受到保护而不可侵犯的托付。今天我们将谈谈那些商贸活动的心脏，规模宏大的商贸建筑，商队驿站为游人提供的3天免费的安顿，以及作为城市商业灵魂的商馆和商业街区。欢迎来到这么一个宏大的体系，道路的尊严被托付给瓦克夫，由瓦克夫守护。商队驿站是瓦克夫制度中的后勤奇迹，尤其是在13世纪，由阿纳托利亚·塞尔柱克苏丹修建的这些建筑，构成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保障体系。沿着贸易路线，每隔30至40公里，也就是一头骆驼一天的行程距离，便会矗立起一座座如城堡般的宫殿式的驿站。像阿克萨雷的著名苏丹汗驿站和开塞里的卡拉泰汗驿站，这样的巨型建筑并不仅仅是旅馆，而是设备完备的生活中心。内部设有清真寺、浴室、药房、鞋匠铺，甚至还有动物医院。瓦克夫契约中的一项规定，即使放在今天，也足以令现代世界惊叹。凡来到商队驿站的旅客，无论语言、宗教或种族如何，3天之内皆为贵客，其食物、住所以及牲口的饲料均由瓦克夫免费提供。如果旅客的鞋子破旧，瓦克夫还会从基金中为其提供一双新的皮鞋。

甚至在一些瓦克夫契约中，就连冬季为受冻的游客提供取暖柴火的费用，以及为去世的旅客承担安葬的费用等极其细节的事项，也都被纳入法律保障之中。每天清晨，旅客准备离开驿站时，驿站掌柜会站在门口大声问道：您是否满意？还有什么欠缺之处吗？只有当得到哈赖彼此无亏欠、心安理得的认可的回答之后，那扇大门才会被关闭。道路终会走到尽头，商队也会进入城市，迎接我们的便是作为商业世俗建筑的商馆、商业街区和集市。与商队驿站不同，城市里的商馆是真正进行贸易活动的交易所。布尔萨著名的库扎汉数百年来一直是奥斯曼帝国丝绸贸易的重要中心之一。这座商馆由巴耶基德二世于15世纪末下令修建的，并不仅仅是一座商业建筑，其商铺所产生的收入被捐作为瓦克夫基金，用于承担伊斯坦布尔一座宗教建筑群以及贫困人口的开支。也就是说，一名商人出售丝绸时，实际上也在间接为慈善事业提供资金。坐落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埃及香料市场，则是新清真寺瓦克夫契约的一部分。这座由托尔汉苏丹于1660年下令修建的 L 型建筑，是作为一种阿卡尔既能够持续生产收入的地产而规划的，目的是确保清真寺能够长久维持，直到世界末日。这里售出的每一颗香料都会为清真寺的油灯提供灯油，支付宣礼员的薪酬，以及购买庭院里的鸽子的饲料。至于阿拉斯塔及由从事相同职业的商贩排列成群的店铺群，则是诚信经营与阿系制度商业道德在瓦克夫监督下相结合的场所。在这里，秤不会作弊，商业商品的质量也不会违反瓦克夫契约的规定，因为商贩们都知道自己的店铺属于瓦克夫的财产，而在这里进行欺诈就是直接违背瓦克夫，也就是侵害公众应享有的权利。如果列举一些遍布奥斯曼帝国各地的典型例子，那么马哈穆德帕夏贝德斯坦这座建筑如今作为阿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使用，最初由法蒂赫苏丹穆罕默德的大维齐尔马赫穆德帕夏捐作瓦克夫产业，其收入用于为伊斯坦布尔的瓦克夫建筑提供经费。这里也是安卡拉毛海芒和苏府金纺毛织品贸易的重要中心之一。它被建造成一座贝德斯坦，这表明它是一个用于销售和保管最珍贵商品的封闭式安全中心。卢斯塔帕夏商队驿站，这座

0: 建筑由苏莱曼大帝的女婿兼大卫齐尔路斯坦帕夏委托米马尔西南主持建造的，作为彰显埃蒂内尔在欧洲贸易中战略地位的重要建筑。它拥有两层带拱廊的庭院，即是一座旅馆，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商业中心。这里商铺的收入被归纳给卢斯塔帕夏瓦克夫基金会所有，用于相关的公益事业。历史悠久的开马拉尔迪集市与科兹拉阿贾斯商馆，科兹拉阿贾斯商馆于1744年由阿泽贝希尔阿贾主持建造。贝希尔阿贾是奥斯曼宫殿中权势很大的瓦克府管理者之一。该商馆是伊兹米尔港周边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住所和贸易中心之一。这座商馆展示了瓦克府制度如何与海上贸易相结合，使伊兹米尔成为一个重要的出口门户。商馆产生的收入被捐作瓦克夫，用于伊斯坦布尔的慈善事业以及向圣地提供的援助。铜匠集市与关税商馆。沙勒乌勒法是阿纳托利亚贸易线路上的重要中心之一，在苏拉曼大帝时期由贝赫尔帕夏主持修建的关税商馆，正如其瓦克夫契约中所记载的那样，内部设有水区，既能带来清凉，也志在为商贸活动提供一个安宁舒适的环境。乌尔法著名的集市铜匠集市和金匠集市则通过其所属的清真寺和瓦克夫基金进行管理。苏鲁汉，这座建筑建于17世纪，原名为哈萨帕夏商馆，曾是安卡拉商业生活中咖啡和食品贸易的中心。根据其瓦克夫契约的记载，商馆的收入被用于各种慈善事业。由于建筑内部设有喷泉供水系统以及供牲口饮水的设施，因此民间逐渐开始称其为苏鲁汉，意为有水的商馆。大商馆，这座商馆于1572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塞浦路斯后不久建成，是奥斯曼城市规划以及征服后新建的社会公共设施体系的一部分。其收入被划拨给征服后设立的瓦克夫基金。大商馆是促进塞浦路斯融入奥斯曼贸易体系的重要建筑之一。商队驿站的无偿服务与城市中以收入为导向的瓦克夫商铺这一理念，共同维系着奥斯曼经济的平衡。商队驿站保障旅客安全抵达城市，而城市里的商馆和集市则将所有的利润再次用于社会服务，也就是回馈民众。得益于这一体系，一名商人从中国出发，一路走到维也纳城门，都可以作为瓦克夫餐桌上的客人，沿途获得接待。今天现代世界的物流网络、保险制度以及五星级住宿设施，其真正的灵感来源 可以追溯到800年前那些在草原腹地建起石砌建筑并在门口践行这里不会让任何人挨饿或无处安睡的这一理念的瓦克夫精神。对他们而言，贸易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通过以瓦克夫的荣誉与责任守护商品和道路的安全，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刻，道路走到了尽头，商队抵达了目的地，门也在平安中缓缓地关闭。所谓瓦克夫这一宏大的精神，并不仅仅是让一块石头支撑着另一块石头，更是让人与人彼此扶持，相互依靠。草原深处燃起的一炉炉火，集市上与人分享的一口清白的饭食，实际上都是一个文明对忠于所托、守护托付的承诺。我们是那张庞大的餐桌，那份永不枯竭的慈悲与仁爱精神的继承者。即使世界不断的变化，即使道路变得不同，那座由一只手伸向另一只手所架起的无形的桥梁，依然会凭借瓦克夫那看不见凝聚之力继续屹立不倒。愿你的道路永远通向善意，愿你的心扉永远向慈悲而展开。请继续聆听良知的声音，沿着历史留下的足迹不断前行，一只手伸出来，一个生命因此改变，故事也在那一刻而完整。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重点介绍里海。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湖泊。尽管自古以来，人们在日常用语和各种语言中都把它称为海。我们首先要说，里海不是海。现在我们就开始名为《因为》的节目。

里海湖是一个水面面积为37.1万平方公里的水体，在今天的政治版图中，位于阿塞拜疆、伊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领土之间。在气候和经济方面，里海影响范围内的国家包括土耳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尽管里海面积很大，但由于水体被视为海的标准，里海被归类为湖泊。海的定义最笼统的说法是与海洋相连的大面积碱水体，因此要使一个水体被接受为海，首先要寻求与海洋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在此基础上，水体的水。

水位和盐度会发生变化。里海湖是世界上最大的封闭水体，仅里海湖面就占世界湖标面积的 40%。 尽管面积如此之大，但由于它被陆地环绕，而且盐度较低，因此不属于海的范畴。海的定义最于笼统的说法是与海洋相连的大面积碱水体，因此要使一个水体被接受为海，首先要寻求与海洋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在此基础上，水体的水位和盐度会发生变化。其次，海一般分布面积大，深度大。由于里海四面环海，从技术上讲，里海不属于海。根据面积标准进行比较，里海的海面宽度大约是马尔马拉海的33倍。然而，马尔马拉海因通过黑海和爱琴海与海洋相连而具有海的地位，而里海则被陆地包围，属于湖泊。由于是封闭水体，里海的盐度和深度低于马尔马拉海，马尔马拉海的平均深度是里海的2倍多。

你也是那种清晨一睁开眼就奔向咖啡机的人吗？那么这个播客正是为你准备的。但如果是过量呢？一天喝几杯算太多？那些加了焦糖和奶油的即饮咖啡真的能算作咖啡吗？那些一睁眼就走向咖啡机的人，在忙碌的工作节奏中不断续杯的人，为了能补充能量而离不开咖啡因的人，咖啡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习惯，几乎成了一种仪式。但这个问题也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过量饮用咖啡对身体有什么影响？今天我们将与一位专家一起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自杰米尔·塔什齐奥鲁教授，城市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疾病科的塞辛多安·恰克尔医生，向 TRT 新闻介绍了关于咖啡摄入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首先让我们明确一点，咖啡本身并不是一种有害的饮料。恰克尔医生在开始时正是这样说的，事实上，当摄入量和饮用方式正确时，它能对健康产生重要的益处。决定性因素是摄入量、饮用方式以及个人的整体健康状况。那么，咖啡为什么会让我们感觉如此清醒呢？咖啡的主要作用来自于它所含的咖啡因。咖啡因会暂时抑制大脑中产生疲劳感的腺苷受体，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感到更清醒、更有活力且更专注的原因。但这里有一个重点，恰克尔医生的警告非常明确，咖啡因并不能消除真正的疲劳，它只是暂时推迟了疲劳。如果你感到全天对咖啡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其背后通常有睡眠不足、慢性压力或饮食不规律等其他原因。持续的咖啡需求有时可能是身体发出的

的一个重要警告信号。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科学界对咖啡的看法。近年来进行的研究展示了非常引人注目的结果。根据2025年发表的一项全面综述，每天摄入3到5杯咖啡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中风、认知衰退以及某些癌症类型的较低风险相关。甚至有一个更惊人的发现，研究发现规律但适量饮用咖啡的人寿命可能更长。恰克尔医生从代谢的角度也描绘了一幅有趣的图景。咖啡中含有的绿原酸和数百种生活活性化合物可以减少炎症，对氧化应激产生积极影响，并支持胰岛素敏感性。在涉及大脑健康时，情况也令人乐观。研究还表明，每天饮用2到3杯含咖啡因的咖啡可以降低痴呆风险并减缓认知衰退。据认为，咖啡中含有的抗氧化剂和多酚通过对血管健康、氧化应激和炎症产生积极影响，来支持大脑功能。现在轮到了那些加了牛奶、焦糖、奶油和糖浆的咖啡了。恰克尔医生在这里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所有这些科学研究通常是针对黑咖啡进行的，比如过滤咖啡、土耳其咖啡等无糖且无添加剂的饮料。而超市里广泛销售的即饮冷咖啡、含糖的香草或焦糖饮料则完全属于另一个类别，因为这些产品可能含有大量的添加糖、热量和人工香料，特别是对于患有胰岛素抵抗、肥胖或代谢综合征风险的人群，频繁饮用这些饮料可能会对代谢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简而言之，咖啡和含咖啡成分的甜饮料不是一回事。那么一天喝多少杯算太多呢？恰克尔医生表示，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每天摄入约400毫克咖啡因及平均3到4杯咖啡被认为是安全的。超过这个摄入量可能会导致某些人出现心悸、焦虑、胃部问题、血压波动和睡眠障碍。而且时间的选择也和摄入量一样重要。新的研究表明，与全天很晚才喝咖啡相比，早晨饮用咖啡可能对心血管健康产生更积极的结果。如果你有睡眠问题，最好将咖啡限制在早晨时段。最后，恰克尔医生强调，以下人群在饮用咖啡时应更加谨慎：患有心律失常、高血压、胃病、焦虑症或骨质疏松的人。对于孕妇有一个明确的建议，每日咖啡因摄入量应保持在200毫克以下。总而言之，当摄入量和方式正确时，咖啡是一种非常有益的饮料。但正如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样，适度是这里的关键。下期播客我们再见，保重。

今天是9月19日，星期六，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心灵之桥，因为和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美国在伊朗战争中的军费开支达到430亿美元。特朗普签署了范围广泛的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对普京的制裁。特朗普在达成协议后，宣布对格陵兰岛实

0: 行永久安全控制。Google Gemini 在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三家公司。土耳其谴责巴基斯坦发生的致命恐怖袭击。阿尔多安表示，伊斯坦布尔机场第四条跑道将提升全球连贯性。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在伊朗战争中的军费开支达到430亿美元。根据本周提交给国会议员的最新估算，自2月28日以来，美国军方已在与伊朗的战争中花费了436亿美元。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仅武器一项就耗资281亿美元，比国会预算办公室一个月前公布的217亿美元大幅上涨。该办公室警告称，根据战况的激烈程度，战争成本可能每月再增加约30亿美元。除了巨额资金外，油价波动剧烈，市场也随之做出反应，美军士兵伤亡惨重。特朗普签署了范围广泛的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对普京的制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新法案，授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以回应其在乌克兰的战争。这些措施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和国防部门、总统、普京、高级官员、寡头、银行以及影子邮轮舰队。根据该法案，特朗普现在可以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高达 100% 的关税，其中中国和印度是主要目标。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通过了这项法案。该法案还针对支持俄罗斯军方的公司，并延长了与伊朗相关的现有制裁。特朗普在达成协议后宣布对格陵兰岛实行永久安全控制。经过数月围绕格陵兰岛接管计划的激烈外交摩擦后，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已与丹麦达成协议，扩大其在该岛的军事存在。哥本哈根和努克周五证实，格陵兰、丹麦和美国官员将于下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协议。特朗普表示，该协议赋予华盛顿对格陵兰安全永久控制权，并解决了美国的关切。他还补充说，美国将立即开始在格陵兰岛建立更大的军事存在。Google Gemini 在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三家公司。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 Gemini 人工智能在五月份的一次安全测试中擅自入侵其他公司系统。这是谷歌人工智能首次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进行黑客攻击。安全公司 Irregular 负责执行此次测试，在其中一起案例中 Gemini 猜中了密码并成功入侵。在另外两起案例中，他从公共储存库中找到了登录凭证，并利用这些凭证绕过了安全防护。Irregular 表示，问题已于数周前修复。谷歌也证实了这起事件。Meta、Anthropic 和 OpenAI 的人工智能也出现过类似的行为。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土耳其谴责巴基斯坦发生的致命恐怖袭击。土耳其谴责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凯博尔普赫图赫瓦省一处警察大院内清真寺附近的致命恐怖袭击，造成 3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土耳其外交部表示，袭击发生在科哈特市周五距离期间，并向遇难者家属和巴基斯坦人民表示慰问。据当地媒体报道，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冲撞了旧警察局大院的大门。警方称，遇难者中有16名安保人员，另有6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其中包括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阿尔多安，伊斯坦布尔机场第四条跑道将提升全球连通性。土耳其领导人阿尔多安表示，过去24年里，在正义与发展党的治理下，活跃机场的数量从26个增加到58个。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阿尔多安周五在伊斯坦布尔机场第四桥跑道及新增投资项目的启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机场的第四条跑道及新增投资项目将显著提升这一重要航空枢纽的全球连通性。2026年前八个月，土耳其的航空客运量超过1.675亿人次，几乎是国家人口的两倍。阿尔多安指出，仅在伊斯坦布尔，我们就已在交通和基础设施方面投资了 2.12 万亿土耳其里拉，其中航空运输投资达6044亿里拉。我们已使土耳其成为世界上飞行范围最广的国家之一。新启用的跑道长2820米，宽45米，是该机场首条东西向跑道。阿尔多安总统指出，土耳其拥有全球最大的航空网络之一，并表示，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的24年期间，土耳其的运营机场数量翻了一番，从26个增加到58个。总统补充道，感谢真主安拉，我们与全国人民携手打造了一个强大的土耳其，在地区内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国际上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现在我们怀揣着新的目标，将继续团结、健康、有力的前行。全球互联互通最广泛的机场，阿尔多安发表上述讲话的前一天，全球旅行情报公司宣布，伊斯坦布尔机场成为全球互联互通最广泛的航空枢纽。凭借这些数据，伊斯坦布尔机场首次超越伦敦希斯罗机场。伊斯坦布尔机场2025年从全球排名第二跃升至榜首，目前已开通通往全球337个目的地的航线。根据 OAG 发表的2026年大型枢纽机场报告，土耳其航空公司运营了该机场 80% 的航班。伦敦希斯罗机场跌至第二位，其高峰日航班连接量同比下降 6%。这部分是由于其飞往中东的航班时刻表持续受到干扰所致。阿姆斯特丹斯西普霍尔机场排名第三，吉隆坡机场保持第四位，继续位居亚洲连接量最高的机场。芝加哥奥黑尔机场从第七位上升至第五位，继续保持每周连接量最高机场的地位。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土耳其语歌曲。

心灵之桥。各位听众，你们好，请想象一下，您是一位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穿越一望无际的草原，连续数日赶路的商人。您的行囊里装着世间最珍贵的丝绸、香料和珠宝。夜幕降临时，等待您的不仅仅是黑暗和对劫匪的恐惧，在巍峨的石墙后，还有一炉温暖烧热的炉火。在塞尔柱和奥斯曼时期，道路并不仅仅意味着一段需要走过的路程，它还是一份由瓦克夫保障、受到保护而不可侵犯的托付。今天我们将谈谈那些商贸活动的心脏，规模宏大的商贸建筑，商队驿站为游人提供的3天免费的安顿，以及作为城市商业灵魂的商馆和商业街区。欢迎来到这么一个宏大的体系，道路的尊严被托付给瓦克夫，由瓦克夫守护。商队驿站是瓦克夫制度中的后勤奇迹，尤其是在13世纪，由阿纳托利亚·塞尔柱克苏丹修建的这些建筑，构成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保障体系。沿着贸易路线，每隔30至40公里，也就是一头骆驼一天的行程距离，便会矗立起一座座如城堡般的宫殿式的驿站。像阿克萨雷的著名苏丹汗驿站和开塞里的卡拉泰汗驿站，这样的巨型建筑并不仅仅是旅馆，而是设备完备的生活中心。内部设

有清真寺、浴室、药房、鞋匠铺，甚至还有动物医院。瓦克夫契约中的一项规定，即使放在今天，也足以令现代世界惊叹。凡来到商队驿站的旅客，无论语言、宗教或种族如何，三天之内皆为贵客，其食物、住所以及牲口的饲料均由瓦克夫免费提供。如果旅客的鞋子破旧，瓦克夫还会从基金中为其提供一双新的皮鞋。甚至在一些瓦克夫契约中，就连冬季为受冻的游客提供取暖柴火的费用，以及为去世的旅客承担安葬的费用等极其细节的事项，也都被纳入法律保障之中。每天清晨，旅客准备离开驿站时，驿站掌柜会站在门口大声问道：您是否满意？还有什么欠缺之处吗？只有当得到哈赖彼此无亏欠、心安理得的认可的回答之后，那扇大门才会被关闭。道路终会走到尽头，商队也会进入城市，迎接我们的便是作为商业世俗建筑的商馆、商业街区和集市。与商队驿站不同，城市里的商馆是真正进行贸易活动的交易所。布尔萨著名的库扎汉数百年来一直是奥斯曼帝国丝绸贸易的重要中心之一。这座商馆由巴耶基德二世于15世纪末下令修建的，并不仅仅是一座商业建筑，其商铺所产生的收入被捐作为瓦克夫基金，用于承担伊斯坦布尔一座宗教建筑群以及贫困人口的开支。也就是说，一名商人出售丝绸时，实际上也在间接为慈善事业提供资金。坐落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埃及香料市场，则是新清真寺瓦克夫契约的一部分。这座由托尔汉苏丹于1660年下令修建的 L 型建筑，是作为一种阿卡尔既能够持续生产收入的地产而规划的，目的是确保清真寺能够长久维持，直到世界末日。这里售出的每一颗香料都会为清真寺的油灯提供灯油，支付宣礼员的薪酬，以及购买庭院里的鸽子的饲料。至于阿拉斯塔及由从事相同职业的商贩排列成群的店铺群，则是诚信经营与阿系制度商业道德在瓦克夫监督下相结合的场所。在这里，秤不会作弊，商业商品的质量也不会违反瓦克夫契约的规定，因为商贩们都知道自己的店铺属于瓦克夫的财产，而在这里进行欺诈就是直接违背瓦克夫，也就是侵害公众应享有的权利。如果列举一些遍布奥斯曼帝国各地的典型例子，那么马哈穆德帕夏贝德斯坦这座建筑如今作为阿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使用，最初由法蒂赫苏丹穆罕默德的

维基尔·马赫穆德·帕萨耶，其收入用于为伊斯坦布尔的瓦克夫建筑提供经费。这里也是安卡拉毛海芒和苏府金纺毛织品贸易的重要中心之一。它被建造成一座贝德斯坦，这表明它是一个用于销售和保管最珍贵商品的封闭式安全中心。卢斯塔帕夏商队驿站，这座建筑由苏莱曼大帝的女婿兼大卫齐尔卢斯坦帕夏委托米马尔西南主持建造的，作为彰显埃蒂内尔在欧洲贸易中战略地位的重要建筑。它拥有两层带拱廊的庭院，即是一座旅馆，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商业中心。这里商铺的收入被归纳给卢斯塔帕夏瓦克夫基金会所有，用于相关的公益事业。历史悠久的凯马拉尔迪集市与科兹拉阿贾斯商馆，科兹拉阿贾斯商馆于1744年由阿泽贝希尔阿贾主持建造。贝希尔阿贾是奥斯曼宫殿中权势很大的瓦克府管理者之一。该商馆是伊兹米尔港周边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住所和贸易中心之一。这座商馆展示了瓦克夫制度如何与海上贸易相结合，使伊兹米尔成为一个重要的出口门户。商馆产生的收入被捐作瓦克夫，用于伊斯坦布尔的慈善事业以及向圣地提供的援助。铜匠集市与关税商馆。沙勒乌勒法是阿纳托利亚贸易线路上的重要中心之一，在苏拉曼大帝时期由贝赫尔帕夏主持修建的关税商馆，正如其瓦克夫契约中所记载的那样，内部设有水区，既能带来清凉，也志在为商贸活动提供一个安宁舒适的环境。乌尔法著名的集市铜匠集市和金匠集市则通过其所属的清真寺和瓦克夫基金进行管理。苏鲁汉，这座建筑建于17世纪，原名为哈桑帕夏商馆，曾是安卡拉商业生活中咖啡和食品贸易的中心。根据其瓦克夫契约的记载，商馆的收入被用于各种慈善事业。由于建筑内部设有喷泉、供水系统以及供牲口饮水的设施，因此民间逐渐开始称其为苏鲁汉，意为有水的商馆。大商馆，这座商馆于1572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塞浦路斯后不久建成，是奥斯曼城市规划以及征服后新建的社会公共设施体系的一部分。其收入被划拨给征服后设立的瓦克夫基金。大商馆是促进塞浦路斯融入奥斯曼贸易体系的重要建筑之一。商队驿站的无偿服务与城市中以收入为导向的瓦克夫商铺这一理念，共同维系着奥斯曼经济的平衡。商队驿站保障旅客安全抵达城市，而城市里的商馆和集市则将所有的利润在

0: 用于社会服务，也就是回馈民众。得益于这一体系，一名商人从中国出发，一路走到维也纳城门，都可以作为瓦克夫餐桌上的客人，沿途获得接待。今天现代世界的物流网络、保险制度以及五星级住宿设施，其真正的灵感来源可以追溯到800年前那些在草原腹地建起石砌建筑，并在门口践行这里不会让任何人挨饿或无处安睡的这一理念的瓦克夫精神。对他们而言，贸易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通过以瓦克夫的荣誉与责任守护商品和道路的安全，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刻，道路走到了尽头，商队抵达了目的地，门也在平安中缓缓地关闭。所谓瓦克夫这一宏大的精神，并不仅仅是让一块石头支撑着另一块石头，更是让人与人彼此扶持，相互依靠。草原深处燃起的一炉炉火，集市上与人分享的一口清白的饭食，实际上都是一个文明对忠于所托、守护托付的承诺。我们是那张庞大的餐桌，那份永不枯竭的慈悲与仁爱精神的继承者。即使世界不断的变化，即使道路变得不同，那座由一只手伸向另一只手所架起的无形的桥梁，依然会凭借瓦克夫那看不见凝聚之力继续屹立不倒。愿你的道路永远通向善意，愿你的心扉永远向慈悲而展开。请继续聆听良知的声音，沿着历史留下的足迹不断前行，一只手伸出来，一个生命因此改变，故事也在那一刻而完整。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重点介绍里海。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湖泊。尽管自古以来，人们在日常用语和各种语言中都把它称为海，我们首先要说里海不是海。现在我们就开始名为《因为》的节目。

里海湖是一个水面面积为37.1万平方公里的水体，在今天的政治版图中，位于阿塞拜疆、伊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领土之间。在气候和经济方面，里海影响范围内的国家包括土耳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尽管里海面积很大，但由于水体被视为海的标准，里海被归类为湖泊。海的定义最笼统的说法是与海洋相连的大面积碱水体，因此要使一个水体被接受为海，首先要寻求与海洋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在此基础上，水体的水位和盐度会发生变化。里海湖是世界上最大的封闭水体，仅里海湖面就占世界湖泊面积的40%。尽管面积如此之大，但由于它被陆地环绕，而且盐度较低，因此不属于海的范畴。海的定义最为笼统的说法是与海洋相连的大面积碱水体，因此要使一个水体被接受为海，首先要寻求与海洋的直接或间接联系。

联系。在此基础上，水体的水位和盐度会发生变化。其次，海一般分布面积大、深度大。由于里海四面环海，从技术上讲，里海不属于海。根据面积标准进行比较，里海的海面宽度大约是马尔马拉海的33倍。然而，马尔马拉海因通过黑海和爱琴海与海洋相连而具有海的地位，而里海则被陆地包围，属于湖泊。由于是封闭水体，里海的盐度和深度低于马尔马拉海。马尔马拉海的平均深度是里海的2倍多。

也是那种清晨一睁开眼就奔向咖啡机的人吗？那么这个播客正是为你准备的。但如果是过量呢？一天喝几杯算太多？那些加了焦糖和奶油的即饮咖啡真的能算作咖啡吗？那些一睁眼就走向咖啡机的人，在忙碌的工作节奏中不断续杯的人，为了能补充能量而离不开咖啡因的人，咖啡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习惯，几乎成了一种仪式。但这个问题也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过量饮用咖啡对身体有什么影响？今天我们将与一位专家一起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自杰米尔·塔什齐奥鲁教授，城市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疾病科的塞辛多安·恰克尔医生，向 TRT 新闻介绍了关于咖啡摄入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首先让我们明确一点，咖啡本身并不是一种有害的饮料。恰克尔医生在开始时正是这样说的，事实上当摄入量和饮用方式正确时，它能对健康产生重要的益处。决定性因素是摄入量、饮用方式以及个人的整体健康状况。那么咖啡为什么会让我们感觉如此清醒呢？咖啡的主要作用来自于它所含的咖啡因。咖啡因会暂时抑制大脑中产生疲劳感的腺苷受体，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感到更清醒、更有活力且更专注的原因。但这里有一个重点，恰克尔医生的警告非常明确，咖啡因并不能消除真正的疲劳，它只是暂时推迟了疲劳。如果你感到全天对咖啡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其背后通常有睡眠不足、慢性压力或饮食不规律等其他原因。持续的咖啡需求有时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重要警告信号。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科学界对咖啡的看法。近年来进行的研究展示了非常引人注目的结果。根据2025年发表的一项全面综述，每天摄入3到5杯咖啡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中风、认知衰退以及某些癌症类型的较低风险相关。甚至有一个更惊人的发现，研究发现规律但适量饮用咖啡的人寿命可能更长。恰克尔医生从代谢的角度也描绘了一幅有趣的图景，咖啡中含有的绿原酸和数百种生活活性化合物可以减少炎症，对氧化应激产生积极影响，并支持胰岛素敏感性。在涉及大脑健康时，情况也令人乐观。研究还表明，每天饮用2到3杯含咖啡因的咖啡可以降低痴呆风险并减缓认知衰退。据认为，咖啡中含有的抗氧化剂和多酚通过对血管健康、氧化应激和炎症产生积极影响，来支持大脑功能。现在轮到了那些加了牛奶、焦糖、奶油和糖浆的咖啡了。恰克尔医生在这里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所有这些科学研究通常是针对黑咖啡进行的，比如过滤咖啡、土耳其咖啡等无糖且无添加剂的饮料。而超市里广泛销售的即饮冷咖啡、含糖的香草或焦糖饮料则完全属于另一个类别，因为这些产品可能含有大量的添加糖、热量和人工香料，特别是对于患有胰岛素抵抗、肥胖或代谢综合征风险的人群，
频繁饮用这些饮料可能会对代谢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简而言之，咖啡和含咖啡成分的甜饮料不是一回事。那么一天喝多少杯算太多呢？恰克尔医生表示，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每天摄入约400毫克咖啡因及平均3-4杯咖啡被认为是安全的。超过这个摄入量可能会导致某些人出现心悸、焦虑、胃部问题、血压波动和睡眠障碍。而且时间的选择也和摄入量一样重要。新的研究表明，与全天很晚才喝咖啡相比，早晨饮用咖啡可能对心血管健康产生更积极的结果。如果你有睡眠问题，最好将咖啡限制在早晨时段。最后，恰克尔医生强调，以下人群在饮用咖啡时应更加谨慎：患有心律失常、高血压、胃病、焦虑症或骨质疏松的人，对于孕妇有一个明确的建议，每日咖啡因摄入量应保持在200毫克以下。总而言之，当摄入量和方式正确时，咖啡是一种非常有益的饮料，但正如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样，适度是这里的关键。下期播客我们再见，保重。